啊，十几摆伊搭一头干，干到光干一半，耶塞！从一巴扎扎又摆，底下几杯个奥德加油果，从乌桥啊一搭八步步步，个八字又二六，一搭不比一梯搭，一搭个只阿个一搭耶斯过掉，一搭不比阿阿做大的，八步八步几杯阿不比好比阿阿做大，梯搭一搭不比就得开搭呀，而且一搭梯搭得。我表阿哥嘅，伊就系得，佢哋实地揸车用，阿学咁始终，伊就八步阿叔一，阿打打唔起，就系皮料嚟讲，摆皮巴士伊就。啊，卡好的点，我们去到去买表去买啊，去在手一次不丢，就收着一打八条，买我就收皮一打八不卡八条喂，也是去打谁到，那我丢啊，我二几条有的见，那一打我叫卡有苦难呀，阿个我叫八十八十八几，我叫阿个二二呀呀，卡我个有意思，不哈皮一打阿只阿二几，再打不哈。把表的把用用啊的，我我又怕基本也不到也啊啊做账，那做他的我弟弟，那一道我叫阿是二老外的，他光他就不好。有把钓下个有骨就着钓，好不起到起，把钓起无啊，起在手一次不钓，就锁着一打八条，把我就锁起打八不卡八条喂，也是起打是到，那骨钓啊，那几条有的见，那一打我叫卡有骨来呀，阿个我叫八十八十八几我。